0: 给山出了我们，或者是地质怎么这样，是怎么回事？走。
1: 谢谢。
0: 我有时候像是看一下这些信息，然后我也要一些人说。
1: 不行。
2: And at East Department, at 4, Anna and Nancy, 58 years ago, just before distress.